ꯈꯨꯟꯗ꯭ꯔꯥꯛꯄꯝ ꯃꯣꯂꯤꯅꯥꯒꯤ ꯈꯣꯟꯊꯣꯛꯇ ꯃꯇꯝ ꯑꯁꯤ ꯑꯅꯤ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ꯈ꯭ꯔꯦ ꯁꯩꯔꯦꯡꯕꯁꯤꯡ ꯃꯊꯪ ꯁꯤꯠꯅ ꯃꯨꯇꯨꯋꯥ ꯇꯣꯝꯕ ꯑꯃꯗꯤ ꯃꯅꯤꯀꯨꯃꯥꯔ ꯅꯥꯎꯔꯦꯝꯆꯥ

ꯑꯥꯀꯥꯁꯕꯥꯅꯤ ꯁꯤꯜꯆꯔ ꯍꯧꯖꯤꯛ ꯃꯤꯀꯨꯞ ꯈꯔꯒꯤ ꯃꯅꯨꯡꯗ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ꯐꯪꯕꯤꯔꯒꯅꯤ. ꯑꯥꯀꯥꯁꯕꯥꯅꯤ ꯁꯤꯜꯆꯔ ꯁꯒꯣꯏꯖꯝ ꯑꯣꯡꯕꯤ ꯕꯣꯕꯤꯇꯥ ꯌꯨꯝꯅꯥꯝꯅ ꯄꯥꯎ ꯄꯥꯖ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ꯗꯜ ꯀ꯭ꯂꯥꯁꯇ ꯂꯩꯕꯁꯤꯡꯅ ꯂꯩꯕꯥꯛ ꯑꯁꯤ ꯁꯦꯝꯒꯠꯄꯗ ꯑꯈꯟꯅꯕ ꯃꯇꯦꯡ ꯀꯌꯥ ꯄꯥꯡꯗꯨꯅ ꯂꯥꯛꯂꯤ ꯑꯃꯁꯨꯡ NDA ꯁꯔꯀꯥꯔꯅ ꯃꯤꯗꯜ ꯀ꯭ꯂꯥꯁꯇ ꯂꯩ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ꯑꯄꯥꯝꯕꯁꯤꯡ ꯃꯄꯨꯡ ꯐꯥꯅꯕ ꯊꯕꯛ ꯀꯌꯥ ꯁꯣꯏꯗꯅ ꯄꯥꯏꯈꯠꯀꯅꯤ. ꯋꯥꯐꯝ ꯑ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ꯗꯣꯔꯛꯄ ꯄꯥꯎꯖꯦꯜ ꯑꯃꯗ ꯍꯥꯏꯈꯤꯕꯅꯤ. ꯍꯧꯈꯤꯕ ꯆꯍꯤ 10ꯒꯤ ꯈꯨꯖꯤꯡꯗ ꯂꯩꯉꯥꯛ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ꯕꯛꯁꯤꯡ ꯑꯁꯤ ꯃꯤꯗꯜ ꯀ꯭ꯂꯥꯁꯁꯤꯡꯒꯤ ꯄꯨꯟꯁꯤ ꯃꯍꯤꯡ ꯐꯒꯠ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ꯃꯤꯠꯌꯦꯡ ꯊꯝ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ꯃꯗꯨꯗꯤ ꯁꯔꯀꯥꯔꯅ ꯃꯤꯌꯥꯝꯒꯤ ꯑꯍꯣꯡꯕ ꯄꯨꯔꯛꯄ,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ꯐꯒꯠꯍꯟꯕ, ꯄꯕ꯭ꯂꯤꯛ ꯁꯔꯚꯤꯁ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ꯑꯍꯣꯡꯕ ꯃꯃꯜꯗ ꯃꯦꯗꯤꯀꯦꯜ ꯁꯔꯚꯤꯁ ꯃꯔꯥꯡ ꯀꯥꯏꯅ ꯄꯤꯕ ꯑꯃꯁꯨꯡ ꯃꯤꯌꯥꯝ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ꯐꯪꯍꯟ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ꯒꯤ ꯅꯨꯡꯇꯤꯒꯤ ꯄꯨꯟꯁꯤ ꯃꯔꯦꯜꯗ ꯈꯨꯗꯣꯡꯆꯥꯕ ꯈꯨꯗꯤꯡꯃꯛ ꯐꯪꯍꯟꯅꯕ ꯍꯣꯠꯅꯔꯤ.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ꯀꯤ ꯆꯥꯎꯈꯠ ꯊꯧꯔꯥꯡ ꯃꯄꯨꯡ ꯐꯥꯅꯅꯕ ꯁꯦꯟꯊꯪ ꯀꯌꯥ ꯀꯥꯏꯊꯣꯔꯛꯂꯒꯅꯤ. ꯃꯁꯤꯅ ꯔꯤꯖꯅꯦꯜ ꯀꯣꯑꯣꯄꯔꯦꯁꯟꯒꯤ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ꯕ ꯑꯃꯁꯨꯡ ꯅꯍꯥ ꯑꯣꯏꯔꯤꯕ ꯃꯤꯔꯣꯜꯁꯤꯡ ꯑꯃꯗꯤ ꯂꯣꯀꯦꯜ ꯑꯦꯟꯇꯔꯄ꯭ꯔꯥꯏꯁꯁꯤꯡꯗ ꯊꯕꯛ ꯄꯤꯕ ꯈꯨꯗꯣꯡꯆꯥꯕ ꯀꯌꯥ ꯄꯤꯕ,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ꯑꯃꯁꯨꯡ ꯄꯔꯃꯅꯦꯟꯠ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ꯄꯥꯛꯊꯣꯛ ꯆꯥꯎꯊꯣꯛꯍꯟꯕ ꯌꯥꯎꯅ ꯏꯟꯚꯦꯁꯠꯃꯦꯟꯠ ꯑꯣꯔꯤꯌꯦꯟꯇꯦꯠ ꯄ꯭ꯔꯣꯒ꯭ꯔꯥꯝꯗ ꯑꯈꯟꯅꯕ ꯃꯤꯠꯌꯦꯡ ꯊꯝꯗꯨꯅ ꯂꯥꯛꯂꯤ. ꯋꯥꯐꯝ ꯑꯁꯤ ꯔꯣꯗ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ꯑꯃꯁꯨꯡ ꯍꯥꯏꯋꯦꯁ ꯃꯟꯇ꯭ꯔꯤ ꯅꯤꯇꯤꯟ ꯒꯠꯀꯔꯤꯅ ꯉꯔꯥꯡ ꯁꯤꯂꯣꯡ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ꯅꯣꯔꯠ ꯏꯁ ꯏꯟꯗꯤꯌꯥ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ꯀꯟꯐꯔꯦꯟꯁ ꯑꯃꯁꯨꯡ ꯑꯦꯛꯖꯤꯕꯤꯁꯟꯒꯤ ꯊꯧꯔꯝꯗ ꯋꯥ ꯉꯥꯡ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ꯈꯤꯕꯅꯤ. ꯁ꯭ꯔꯤ ꯒꯠꯀꯔꯤꯅ ꯃꯦꯘꯥꯂꯣꯏꯗ ꯂꯨꯄꯥ ꯀꯔꯣꯔ 300,000,000 ꯆꯪꯅ ꯁꯥꯒꯠꯂꯤꯕ ꯅꯦꯁꯅꯦꯜ ꯍꯥꯏꯋꯦ ꯄ꯭ꯔꯣꯖꯦꯛꯠ 6ꯀꯤ ꯎꯔꯦꯞ ꯎꯌꯨꯡ ꯇꯝꯈꯤ. ꯍꯥꯏꯔꯤꯕ ꯄ꯭ꯔꯣꯖꯦꯛꯁꯤꯡ ꯑꯁꯤꯅ ꯂꯝꯕꯤ ꯊꯣꯡꯁꯤꯡ ꯑꯁꯤ ꯑꯃꯒ ꯑꯃꯒ ꯁꯝꯅꯍꯜꯂꯒꯅꯤ ꯑꯃꯁꯨꯡ ꯃꯅꯨꯡ ꯍꯟꯖꯤꯟꯅ ꯂꯩꯕ ꯃꯐꯝꯁꯤꯡꯒꯤ ꯂꯝꯕꯤꯒꯤ ꯐꯤꯕꯝꯁꯨ ꯐꯒꯠꯍꯜꯂꯒꯅꯤ ꯑꯃꯗꯤ ꯃꯦꯘꯥꯂꯣꯏ ꯌꯥꯎ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ꯒꯤ ꯁꯦꯟꯃꯤꯠꯂꯣꯟꯗ ꯆꯥꯎꯈꯠꯄ ꯄꯨꯔꯛꯇꯨꯅ ꯑꯅꯧꯕ ꯏꯊꯤꯜ ꯑꯃ ꯄꯤꯕ ꯉꯝꯂꯕ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ꯁꯨ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 ꯔꯥꯖ꯭ꯌ ꯑꯁꯤꯗ ꯁꯔꯀꯥꯔꯒꯤ ꯊꯕꯛ ꯅꯠꯇ꯭ꯔꯒ ꯄꯦꯟꯁꯟ ꯄꯤꯗꯕ ꯐ꯭ꯔꯤꯗꯝ ꯐꯥꯏꯇꯔꯁꯤꯡ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ꯃꯇꯦꯡ ꯄꯤꯔꯒꯅꯤ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ꯅ ꯍꯥꯏꯈ꯭ꯔꯦ. ꯋꯥꯐꯝ ꯑꯁꯤ ꯉꯔꯥꯡ ꯒꯧꯍꯥꯇꯤꯗ ꯑꯁꯥꯝ ꯐ꯭ꯔꯤꯗꯝ ꯐꯥꯏꯇꯔꯁ ꯀꯟꯐꯔꯦꯟꯁ ꯑꯃꯁꯨꯡ ꯔꯥꯖ꯭ꯌ ꯁꯔꯀꯥꯔ ꯑꯅꯤꯅ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ꯁꯍꯤꯗ ꯀꯨꯁꯜ ꯀꯣꯌꯔ ꯅꯤꯡꯁꯤꯡ ꯅꯨꯃꯤꯠꯀꯤ ꯊꯧꯔꯝꯗ ꯋꯥ ꯉꯥꯡꯕ ꯃꯇꯝꯗ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ꯁꯔꯃꯥꯅ ꯍꯥꯏꯈꯤꯕꯗꯨꯗꯤ ꯑꯊꯧꯕꯁꯤꯡ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ꯃꯇꯦꯡ ꯄꯥꯡ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 ꯅꯩꯅꯔꯤ. ꯃꯍꯥꯛꯅ ꯍꯥꯏ ꯁꯍꯤꯗ ꯀꯨꯁꯜ ꯀꯣꯌꯔ ꯏꯆꯝ ꯆꯝꯕ ꯃꯤꯑꯣꯏ